0: 系大埔嘅天后弹巡游，发现 AI 机械狗冇尸，咁网民意见两极啦，有啲好，有啲就冇晒气势。咁阿星，你话俾我听单新闻嘅，你点睇咧吓呢单嘢真系？
1: 冇啊，之前呢只应该都系大陆嗰啲机械人嚟噶嘛，咁佢而家政府都冇嘢嘅，我觉得咁。我觉得是一个咁传统嘅节日或者个人嘢，其实佢加呢落去都系而家大势所趋啫，即系好似之前你 AI 嗰啲个人嘢，咁咪个个都讲AI 咯，全世界即系你咩各行各业喺香港都要，咁你而家多咗机械人呢一样嘢，robot 嘅佢哋好似呢、这个。呢一隻我唔记得系咪佢哋之前喺唔知咩展览度好，即系嗰啲机械人展好似好犀利咁样样噶嘛，咁咪而家要香港就要攞出嚟宣传下咁样样咯，系啊，冇话好唔好嘅呢件事根本系啦，不过就系你就咁套个狮头落去，咁你点解唔整一隻真系可以识得冇嘅真系好似人哋冇狮咁咧，你净系放佢出嚟行咁样样咁。
2: 哦，因为太难啦，你真系冇狮好大只噶嘛，咁你呢个嘢又有个重量噶嘛，其实都唔系咁样。
1: 系啊，系咁冇错，咁但系我觉咪就系你话佢 AI 人工智能嗰样嘢，咁你纯粹笠个套落去，咁同平时我哋见到啊伟大祖国出丑嗰啲冇分别噶嘛，喺我眼中系啦。
2: 即其实我觉得呢，即你当佢系狗仔咁样喺街度，即两头走下，咁就冇乜所谓嘅，你咪再当一隻狗仔喺度啦啦囉。不过你话即点样可以即完全唔可以媲美呢一个舞狮，其实舞狮系由除咗传统之外有好多嘢喺里面嘅。咁譬如话你有功夫啦，即跳扎呀，
1: 同埋如果佢有几隻狮嗰啲个人嘢，或者两隻狮，其实佢哋有互动喺度㗎嘛。即系佢亦都会同人有互动噶嘛，咁你后面前后两个人系有个默契喺度要做一啲嘢，咁
2: 冇错，
1: 即系太多呢啲喺度啦，咁所以我咪就系觉得你放一只机械狗笠住咗个狮头，同埋系咯，就系咁样样，咁同你所讲而家一个咁传统嘅节日嘅舞龙舞狮，你夹硬将件事放咗落去咯，我觉得就系、是。是夹硬咁样做
0: 好啦，咁话说今日题目咧，讲翻题目就系 Simon 想讲下噶喎。Simon 点解你个咁嘅 idea 想讲下？我哋几时会同机械人同居呢吓？
3: 我觉得我哋有生之年都会同机械人同居。反而我想问就系、是，如果我哋同机械人同居嘅话，那个关系系即系嗰个机械人系我哋买翻嚟解闷啊？我系买翻嚟洗衫。
1: 其实有啲人都有啦，扫地机械人系咪机械人啊？
3: 系
0: 啱噶，啱噶，
3: 系
0: 噶
3: ，exactly。
0: 但系其实你哋会唔会自己觉得嗰个扫机机械人系一个同居关系先？嗱，呢个就
3: 当佢系宠物啦，
1: 唔会。
0: 因为佢哋有啲唔同，你知唔知同居系咩定义先？我研究个同居，你系涉及唔系净系物理上喺埋一间屋咁简单，系情感。伦理同埋一啲生活习惯都有改变，因为两个人相处埋一齐，呢个同居我哋之前嘅 definition 嚟噶嘛。咁而家你同个机械扫地嗰个转转转转转嗰只咁嘅嘢系唔同噶、哦。
2: 咁又唔系，我睇同居好 literal 噶，即系话咪就一齐住咯。就系你点样可以话，即系呢一个机械人融入咗喺你嘅生活里边，你处处都会见到佢。咁、同居当然系话喺同一个地方居住啦，亦都可能系话你去买嘢变晒机械人啦，你 service 食饭嘅时候冚唪唥都机械人啦，你坐车冚唪唥都系机械人啦。咁基本上人就系冇乜特别嘢做嘅啫，真系。咁你喺屋企里边有，
0: 即系你觉得嗰个都系同居紧，系咪阿星？即系你觉得嗰个狗、嗰个扫地嗰只，即阿星讲嗰个扫地嗰只，都系同居紧嘅同佢。
2: 扫地我睇都仲要有个，即系有个点讲，有个距离啊！而家即系要机械人去服侍一个人咧，系比较难嘅。即系我当初好耐以前咧，我会谂住咧，哇！好耐以前有 robotics 已经，咁我谂住即系扫地机械人啊，做呢啲咁嘢系会比呢一个 software 快嘅。咁而家反而發覺原來 software 係快好多咯，咁即係話你喺你個advice 啊、decisions 啊各方面，佢幫助到你嘅嘢係多過話真係幫你煮飯啊、洗衫啊、去做 physical 嘅嘢。咁而家係即係相對嚟講呢一方面嘅 AI。

0: 快过呢一个机械咯。咁到机械而唔伤害到你，其实系有个比较难啲嘅嘢，难啲嘅范畴喺里边，就话点样控制一个机械人，佢做嘢嘅时候 detect 到你，又或者唔骚扰到你，唔整到你，咁呢样嘢比较难啲，我觉得。咁所以即系机械人煮饭洗碗，其实系仲要多几年睇，再睇睇点样样。咁而我觉得最快同居嘅咧，就系一个可以帮助你一个伴侣咧，应该咁讲啦，即系一个伴侣啊，佢哋倾偈啊、诉苦啊，或者你生活上有咩唔开心嘅嘢啊，或者有啲乜嘢需要 advice 嘅时候，咁佢可以帮到你啊。呢个系会比较快啲，甚至乎系一个情侣关系，即系话有啲人揾唔到女朋友啊，揾唔到男朋友啊，咁变咗有一个机械人同佢同居，咁佢可能有喺情绪方面提供你嘅价值啦，亦都可能喺性方面帮助到你啦。咁呢个会我谂会比较快啲。
1: 会唔会有啲国家唔俾噶？你啱提出嗰个伴侣嗰样嘢，你已经出生
0: 唔
1: 率咁
0: 俾，
1: 低啦，咁你再搞埋呢一个，咁啊冇噶咯，
0: 呢
1: 冇下一
0: 个即系
1: 代
0: 我讲系全球个问题啦，即系话
1: 嘅，系
0: 喺
1: 啊。
0: 好多唔同嘅国家里面都可能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啦，因为出生率始终都系比较低，你唔能即系喺有啲国家，如当人哋唔可以控制你生唔生仔嘅时候咧，咁系会有呢一个问题存在咯。咁但系如果有咁多 robot 去 replace 咗真人去做事嘅时候，人系基本上系唔需要做嘢，咁地球上系唔需要咁多人噶嘛。咁當初有好多時候，你生咁多人出嚟，因為你要 manpower 啊嘛。咁但係你而家唔需要 manpower 嘅時候，都唔使做嘢咯。咁咪慢慢淘汰咗好多人生出嚟，咁都係正常。我會唔會咧？
1: 唔知，可能。
2: Simon 咧？
3: 我啱啱想讲，其实头先我哋有两种关系，即系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几时系一件事呢？第二就系嗰个同居关系系咩啊嘛？即系我哋可以系谂嗰个机械人系好似头先话斋个未必一定系人嘅，即系机械 X 可以系机械狗，可以机械猫噶嘛？即系第一下我见到呢件事嘅时候，我谂其实我哋不嬲都有啲机械人嘅 fantasy 嘅，即系除咗好似呢个 Jackie 咁靓女之外。例如我哋细个有个 fantasy 就系机械猫就系叮当，系咪？其实我发觉每个地方咧，佢个一旦佢个技术发展到某个阶段咧，就会幻想我哋同机械人一齐生活噶啦。你睇70年代尾 Star Wars，咁有 C3PO 有 R2D2，咁有两只机械人跟住个太空船，即系好似我哋会。假設最終我哋都係要啲一個人形嘅機械人，或者一個人化嘅機械人咯。即係呢個好似人類一直以嚟好想做嘅一件事。咁我諗當我哋做呢件事嘅時候，係想做一個工人，即係做一個奴隸啊，定係想做一個情感嘅寄托啊？定係啦，即係。師兄講嗰個版本啦，定係我哋整個機械嘅，即係好似或者係頭先天后喺條街度行無所事事嗰只狗係有人控制啊，定係佢自己識行先？即係如果佢自己識行係一樣嘢，但係如果佢喺後邊遙控嘅，咁就有啲戇居咯，我會。
2: 我明
0: 我睇
3: 你
0: 遙控機
3: 要
0: 會好
3: 做
0: 大
3: 乜？因为嗱，我其实咧，我呢边啦吓，就有一间大学咧，因为佢嗰度山多，又即系你个校园都大，咁佢哋喺校园入边咧，就有机械人送外卖嘅，系好多啲，成个校园都系嗰啲机械人。其实佢哋嘅机械人系咩咧？好似个行李箧咁嘅，
2: 行李箧啊，嗰
3: 一
2: 只
3: 个瞓喺度嘅行李箧，不过有辘嘅，咁咧。
2: 哦哦哦。
3: 咁佢就周围走啦，喺个校园度，几廿架咁，我周围见到。咁去到个送货嘅目的地啦，咁个 order 咗嘢嘅嗰位学生或者教员咧，就去门口，咁啊见到个行李箧，其实即系个机械人仔喺个地下度。咁你咪打开，佢当然你个手机个 apps 咧，你就入个密码，咁佢就会打开个盖，咁你就可以入边攞你嘅。外卖咯，咁呢啲都系机械人嚟嘅，咁嗰只嘢系识自己送货嘅，即系佢 淨係知道個目的地，咁佢就會自己行。過馬路嘅時候會睇車。佢哋會排隊過馬路，好得意嘅排隊過馬路嗰陣時。
2: 嗯。
3: 咁所以其實機械人已經係喺度㗎啦，不過佢個形狀唔一定係有一對手、一對腳、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頭咁啫嘛。
0: 嗯、其实我都觉得好戆居，即系点解一定要好似人咁样咧？点解要做一只狗，即系有四只脚咧就爬咧咁样？咁其实好明显最 efficient 嘅方法咧，行路就系有个辘喺度咯，就咁点解要脚？你睇你啲而家啲机械人点样进化好，点样去表演啊武术乜乜乜，你都会觉得佢行路嘅时候趌下咁样，咁俾人拱跌咗，仲喺度即系就喺度抽筋咁样，趌喺度震。咁其实你要发觉人，你要夹硬搵个机械人去机械咁。咁样去模仿一个人，其实系好难，亦都唔 efficient。咁人其实呢样嘢，对两脚企喺度，其实就唔系几 efficient 嘅啦，已经
3: 系。系啊，即系你从演进嘅角度，你睇下地球有几多种生物系用两只脚行嘅，
0: 系咯、
2: 嗯，
3: 都有嘅，人同埋鸵鸟啊嘛。咁但系你如果真
0: 系得两只脚，
3: 系啦嗱，因为我哋有啲机械人系用硬骨架啦，咁佢学梗系硬骨学啦、嗯。其实咧。你如果睇人類，唔係人類，你睇生物嘅演進嘅角度咧，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 search 下，就係呢啲硬殼動物咧，佢哋有好多個唔同嘅 species 啊，唔同嘅品種咧，分別都係好似蟹咁嘅樣嘅，咁但係佢哋其實係一個唔同嘅演進嘅路程。所以我唔知道做 robotics 即係做機械人研究嗰啲人有冇從呢個方向去諗，就係、是如果你係唔係用碌而係用腳而又要穩定嘅話咧，一係就四隻腳，一係咧就好似蟹咁，蟹嗰個模態嗰、那個形態咧，因為昆蟲都六隻啦，蟹嘅形態先至係似乎咧係喺演進嘅角度係比較。穩定啲嘅，作為嗰個我哋叫做 local motion 喺度行嚟行去，咁但係好奇怪，佢哋就要做兩隻人，又要做，即係要做兩隻腳嘅人咧。其實呢個係一下就越級挑戰咯。我知道係有啲 lab 係用係做六隻腳或者八隻腳。
0: 即我覺得係即覺得要做到好似人咁樣先至覺得係叻咯。咁所以就有呢個問題。你會發覺好似譬如拆彈嘅 robot 咧，其實佢係有碌，即有好似坦克車咁啊，有運輸帶，即拉住佢行咁樣噶嘛。咁佢亦都有個 robotic arm 咁樣。咁其實呢啲係最原始嘅拆彈，都係用呢啲咁嘅嘢啦。咁就係用最原始、最 efficient 嘅方法去做嘛。咁而你要夾硬要做一個人形嘅嘢咧，咁你覺得哎呀好叻啊！佢做到好似人咁樣啊，佢識打關鬥咁樣。咁其實人好細個識打關鬥啦，你咁辛苦做到個咁貴嘅機械人，又重又剩，先至識打個關鬥，然之後又唔識落樓梯咁。咁即係呢樣嘢，其實冇必要去研究咁樣嘅 robot 咯，我覺得。
2: 但係唔係我有少少覺得你哋即係寫同居嗰個定義咧，而家你講嗰啲全部都好工具性喎。咁而家你哋覺得同居，而家你哋好 machine 喎，好機械喎，你明唔明啊？好有功能性、工具性，但如果有室友 roommate 或者一个 partnership， 咁你梗係會喺情感上或者外形上會多啲思考，佢係咪？咁你先会觉得佢系同佢同居嘅感觉咯。如果唔系，其实我哋都唔系用紧噶啦。你做到？
1: 喂，头先 Simon 话有生之年会有机械人去，即系喺我哋嘅生活度啦。
2: 系
1: 我唔知系咪同居，即系睇下你点样定义同居。我觉得系唔会冇可能嘅，但系你要呢一代人去将佢变做好似对等嘅关系，我觉得呢一代未必得。
0: 对等啊！我谂你永远都
1: 因为头先 Simon 有讲过你会，即系你系会点样对待，点样睇呢个机械人啊？咁其实你而家人与人之间已经人啊咁耐历史啊，你要对人哋嘅嗰个人点讲咧？类似公平少少或者对等少少啦，都咁难啊！即系你系会戴有色眼镜睇某啲人噶嘛？而有啲人亦都会觉得自己系。高人一等或者点样样噶嘛？为佢嗰套标准先系个世界嘅标准噶嘛？咁样样咁，你而家要硬塞一样新嘅嘢去俾 現有的人類，咁我覺得係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去俾人而家嘅人去接受佢融入我哋心，而我哋要當佢唔係一個機器，即係 Alice 頭先講嘅，哇！我哋一定當佢係一個機械，咁你會唔會尊重佢？你唔會啊嘛，即係你而家都見到好多片嗰啲，就係你見到機械人可能送嘢嗰啲踢佢啊，整落佢啊，係啊，即係專登去，即係系咯，你就系一个咁样样嘅行为咯。咁你要点样，即系好难。
3: 不过咁话先，我哋将佢视为同我对等，同埋我将佢视为同其他人对等系两件事嚟嘅。即系
1: 系啊，系啊，系、啊。
3: 我会觉得，例如因为我哋人都会有呢种亲疏之别嘅嘛，即系。对于一般人来讲，即是我现在喜欢倾偈的对象，可能不单止是我，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因为我喜欢跟机械人倾偈多过喜欢跟人倾偈。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某程度上已经对等了，只不过对等当然我就不同啦，这样咯。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我觉得机械人都真的挺好的。嗱，我哋可以，为什么我会说几时同机械人同居咧？我谂我已经同机械人同时咗几年噶啦，而我亦都好享受同机械人同时嘅，系啦，同一齐做嘢。因为一机械人咧就虽然都要定期出粮，不过咧佢嘅人工系好低嘅，即系佢比起任何一个工人嘅人工都低嘅。咁呢、這个。所以其實頭先我
1: 佢廿四小時 on call 添，
3: 又請佢出嚟
2: 就廿四七啊，
3: 做嘢
2: 喎，
0: 唔係計要插電嘅，
2: 有少少成本嘅，先阿 Simon 都話要
3: 少有少少成本，平咁解啫，平啫。咁我平過好多人，咁我已經覺得好滿足噶咯噃。所以我就
1: 話，但係 Simon， 你而家同佢哋咁，你係當佢係一個工具啊，定話係當佢朋友啊，定係咩？你同佢關係係咩？
2: 係啦。
3: Exactly， 我就是想讲，我可以同佢同时咁嗱同居咧。其实头先 Alice 就觉得一定有啲
2: 情感
3: 人嘅情感元素啦，
2: 伦理啊，生活习惯嘅改变
3: 系我赞成嘅。即系例如我同只猫一齐住，我先唔讲个对象系人，但慢慢我都会以人嘅态度去对只猫噶嘛，有人都会同佢讲嘢啊。即系但我哋理性啲咁谂啊，你同只猫讲嘢。就算佢听唔明，你都觉得佢听得明啦，系咪？
2: 都系啱噶，好多人视猫猫狗狗真系好重，即系仔女嚟噶啦。
3: 系啦，咁我都好中意猫猫狗狗嘅。咁然之后你谂下，如果有一只嘢喺你屋企，佢又有啲自主性嘅，有啲 agency 嘅，即系可能你话 program 咗佢又好，或者佢自己自动自觉见到个厨房有啲碗未洗就帮你洗咗佢又好，咁你好难唔会对佢有感情嘅。如果个科技系去到咁嘅话，佢坏咗你会觉得你唔好话即系一个会洗碗、会接衫、会自动自觉做嘢机械坏咗，你会伤心啊？你可能你只手表，你副 HiFi， 你个即系呢啲明明系机器冇生命嘅嘢，有啲人都叫做嗱女朋友，叫做我嘅老婆咁噶啦，
2: 车啦，
3: 车啦，
2: 系啦，老，
3: 尤其是车啦，好多人同车嗰个感情都真系深噶。
0: 咁我手机可以不停换款啊嘛，当你有个 AI 宠物嘅时候，你又可以谂下，喂，我同我一齐咁耐，仲换唔换咧？咁样真系
1: 好。我觉得会是 subscription 的模式嚟嘅，所以
3: 会长大会 upgrade，
1: 系啊，
0: 会长大的。啊，翻幼稚园啦，
2: 你唔交 subscription fee， 佢就可能就熄机，佢死得啦。
1: 你觉得会咁好嘅咩？系咪先？
3: 哇，唔交 subscription fee 会死机呢个好残忍喎、啊。
0: 喂，我哋有呢个剧喎、
2: 啊，有呢个剧，系啊 ，Google 系咪啊 ？Google 嗰个
0: 你个撞出爱情啊，
2: 系啊，系冇错冇错，我个剧系撞出爱情，就系讲紧真系你识我机个真系会，同埋 Black Mirror 都有啦，最近我第 Season 7都有咁样讲，你唔 upgrade 就有问题噶啦啲嘢，
0: 系啊，
1: 唔系即系因为我觉得 呢一样嘢，你觉得啲公司会俾你买断咩？我唔觉得喎。
2: 嗯，
0: 哇！然之后你 upload 晒啲 personal information 去，咁然之后佢就索你咁啊！死火啦，真系！哇！你啲好 personal 嘅对话、动作啊、表情啊，影晒出嚟，然之后勒索你，死命！
2: 梗系啦，你而家两夫妻都话拍个老婆 check 手机，将来佢就直情睇晒你所有同任何人沟通倾偈，所有嘢 upload 晒 iCloud 啦，已经我同你讲，所有你哋嘅面部表情，所有嘅嘢都会啦。你谂下，如果真有个同居嘅机械女朋友啊、老婆嗰啲，真系你明白？
3: 不过我想讲咧，即系如果大家讲到呢个咁亲密嘅自动化嘅关系啦，吓，而家2026啦，咁有啲人估最快2027，最迟都唔会迟过2028，就系、是第一部 AI 嘅手机，因为我哋而家手机上边都装咗啲 app 噶啦，系咪？
2: 有，
3: 大家都装咗，可能 ChatGPT 装咗 Gemini，或者Apple 嘅 Siri 就嚟都会博埋 Gemini。咁但系下一代，即系下一代就直情系个手机原生就已经系一个 AI 概念咯，即系嗰部嘢就好似一个AI 为主嘅，即系而家我哋系一个个 app 为主噶嘛。咁理论上咧，以后就得一个 interface， 就系主人有咩需要啊，跟住你同佢讲乜都得噶啦。咁啊，你 check 下我月历日历啦，今日有咩做啊？啊，咁啊，你以后每一日几多点你提我咩？基本上你冇咗，你可能你都仲会有个 app 叫做月历，有个 app 叫电话，有个 app 系打机，有个 app 系睇剧片，但系。而家我哋一粒粒公仔篤入去噶嘛，我唔知道大家用電腦嘅習慣有冇變咗，就係你開始越嚟越少喺個電腦度篤嗰啲一粒粒嘅 app， 而係更加多嘅時間咧，就係頭先講嘅幾個 AI 嘅工具入邊花時間咯。所以我諗即係講緊一兩年，你部手機咧就係嗰個最主要嘅 interface。咁而咁我個問題就係、是。其实由呢个再进化咧，就系可能佢唔会，即系嗰个我哋指令佢做嘢嘅对象，唔再系个手机，而系屋企入边嘅其他 home 嘅 automation。即系其实整个发展系经历咗我谂十几年噶啦。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屋企有冇啲所谓 Internet of Things 咧，嗰啲 IoT 灯胆啊，
2: speaker 啊。
3: thermostat 啊，嗰啲咩嘢啦，即系可能香港朋友就冇乜嘅，就系、是、我哋屋企一定系有个冷暖气嘅掣嘅，咁搞晒成屋嘅冷暖气噶啦。咁呢啲嘢咧，其实我觉得我哋会同居，其实系我哋间屋自己本身嗰、那个载具，其实系一个好自动化嘅机械人咯。即系你唔需要有个嘢行嚟行去嘅，黐线咁咩？但系其实间屋系变咗一个好似机械人咁嘅嘢咯。你嘅洗碗碟机又识自动行啊？即系问题就冇嘢，冇人识得捞嘢入去咧。咁你话要即系而家我哋设计到嘅机械人系有手指有成，其实好戆居嘅。即系只要嗰啲碗碗碟碟识自己行入去个洗碗碟机度啊，啲衫识得自己走入去个洗衣机度啊，洗完识得自己走出嚟。我唔知点样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要一个嘢，即系中间有个叫 transport layer， 其实即系将啲嘢搬嚟搬去嗰、那个。其实机械人主要就系要嚟搬嘢咯。
2: 唔系，咁你呢个就完全系功能性嘅啫 ，Simon。
3: 好功能性嘅。
2: 系啦，而家啲人会谂系
3: 我同机械人同居嘅模式系咁咯。
2: 系，
3: 有个 transport layer 喺间屋度。
2: 系，但啲人更加想法，尤其你见到我哋而家封面就知道，佢哋更加想法系一个情感性嘅投射嚟。
3: 一定要靓女。
2: 系啦，或者靓仔，系啦，冇错，
3: 或者狗，
2: 系啦，系啦，有情感性呢、這个，我觉得系一个关键。
3: 机械 capybara 咁样。
2: 不如果你头先讲嗰啲衫色行入去洗衣机嗰啲，唔系感觉同居嘅感觉咯。
3: 其实我所以头先话系咪即系机械工人咯？
1: 系咯。
2: 系啦，但系
3: 机
2: 械
3: 系爱人啊嘛，而
2: 系啦，冇错，工人都系功能性。我谂啲人个极致其实系想有个，而家其实阿斯顿开场系啦，先个 software 都话啲 software 好先进，就啲 software 同你倾紧偈啊嘛，佢会同你倾偈嘛。而家你提到啲 AI Chat GPT 好 Gemini 好，你倾紧偈咁可以，咁你就要嗰种嘅感情上嘅 重要呢个
1: 点。等一下先，去撩呢位我真係想听。你真係觉得嗰个系倾偈咩？我自己系完全唔觉得嗰个系倾偈。
2: 我记得好多人觉得系倾偈㗎。好多人觉得系倾偈。
1: 好多人觉得系倾偈，但系其实佢系基本上佢系好少会反对你嘅任何嘢。佢系顺住你嘅情感去同你倾。而我自己唔当嗰个系一个真正嘅。
0: 咁咪唔会嗌交囉。
2: 等先，系2026年啫。如果你哋觉得呢个系问题，佢会唔会识整一少少反驳下，对佢斗下嘴咧？呢、這个其实唔系好难啫。如果而家已经去发展到咁样嘅话，
0: 你要佢驳嘴，佢可以驳嘴噶。
1: 系佢可以，但系个问题就系你
2: 我嬲啊，咁样都得噶。喂，咁简单就写几个字。
3: 我谂唔系个个人都 handle 到。即系如果唔系就冇家庭暴力啦。
1: 唔系我，因为我想讲嗰样嘢就系点解而家好多人会觉得或者想用佢嚟取代咗，譬如可能朋友或者嗰样嘢，其实就系佢好似好理解你嘅感受，但系嗰样嘢我觉得唔真实咯，系啦，即系譬如
0: 你
1: 同我朋友，
0: 系你讲，
1: 你讲，你讲先，系。
0: 即系我觉得你忽略咗个问题，就系有啲人系真系冇朋友噶嘛，有啲人真系冇爱人噶嘛，咁佢真系冇人同佢倾嘅时候，有人同佢倾嘅 ，seemingly 一个好 intelligent 嘅人同佢倾，佢系有嗰个感觉喺度噶嘛。
1: 系
0: 你只不过你好理智地呢、這个只不过系一个电脑啫，咁但系当佢真系记忆晒你所有嘅嘢嘅，你以前同佢讲过嘅嘢都听，反而你嘅情侣未必你同佢讲过嘅嘢佢会记得咯。咁佢综合咗你以前同佢讲过嘅嘢讲翻出嚟嘅时候，当然你系好啱听啦。咁你亦都未必会同佢斗嘴啊，未必会同佢，但系佢真系可以提供到一啲安慰啊，或者系一啲真系嘅真实嘅advice 俾你咯。我觉得
2: 我想讲啊，真实情侣可能会忘记你生日啦，忘记你纪念日啦，但佢一定唔会 Happy Anniversary 嗰啲咁样，佢记得嘅，因为佢 AI 反而会记得呢啲咁 sweet， 对于女性嚟讲可能都重要嘅点啊。咁话啲真实嗰啲男朋友可能唔记得你，你明白？
3: 你个 Google Calendar 都记得噶，
2: 唔系咁要有人发声发声同你讲，
1: 我都 set 晒我啲朋友嗰个生日喺度噶，
3: 所以而家有人
2: 唔会忘记
3: 快乐，我其实唔重视嘅原因就系。我知道你个 calendar 提你嘅啫，你
4: 先整呢度咩？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5: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inradio.com.
6: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Makers of wearable and shareable merchandise since 1995,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s buttons, pins, stickers, and much more for you and your br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t busybeaver.net. That's busybeaver.net.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supports Lumpin' Radio.
7: 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makers of Ruby's Tears, a classic gozo with hibiscus petals, coriander seeds, and lime sea salt.Ruby's Tears is meant to be tart and refreshing.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uby's Tears and all other Mars products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
8: Welcome back to the Mex Files. Yes, Gomez Peña Servidor is back, broadcasting from the end of times.
9: With Aquila Chida Juan, Aranza Cortés Karam, en el estudio imaginario de Charlie García. Primer y tercer miércoles del mes, 6 de la tarde en punto.
2: Bienvenidos a todos a la Gongsen Niten, Tun Doi Zhejo, que Yau Ye Zhou Gong.
1: 我就係之前一日嘅十分鐘會提我咯，跟住
2: 唔係，但係我拜師兄講，其實啲人係有啲人
3: 都唔記得，
2: 有啲人係需要噶嘛，即係某啲人真係冇朋友、冇情人嘅時候，可能有呢個情感上，佢就會投射呢個機械人同居呢樣嘢咯。其實都實在上次都有傾過，其實英國都有個女士真係嫁咗俾個 AI 啦，係咪？
1: 係
2: 啦，呢個都係真實新聞，
1: 係
2: 啦，係啦。咁
0: 唔係啊？你睇點樣設嗰個 AI 嘅人設嘅啫，你可以話你唔該，你用一個好似情侶咁嘅方式嚟同。 同我沟通咁样，咁啊得闲诈娇啊，得闲即系你同你自己同情侣一齐就 send text 就冇乜分别嘅啫，其实。咁我一晚你
1: 自己发脾气走咗去先。
0: 我谂可能会噶，你叫佢，其实你教佢啫嘛，你教佢。
1: 咁如果走咗之后，佢
0: 你唔中意 reset 咯。咁你唔中意 reset 佢，喂，咁搞错啊，叫几唔翻嚟 reboot 你啦。
1: 唔系，咁佢真系走咗唔翻嚟咁点啊？
2: 唔系你交 subscription fee， 佢唔会走噶。
0: 唔系啦，
1: 咁系冇徘徊嘅啫，
0: 好似你正常男朋友咁样喺附近徘徊嘅啫，发阵脾气翻嚟噶啦嘛。
3: 咁我觉得如果真系识得行识得走嗰啲会装 GPS 嘅，你
2: 系
3: 啦。我呢个我有个问题啦。
2: 系
3: 我咁我讲机械外人啦，而家我哋唔讲机械工人啦，机械工人基本上已经肯定咗咁滞添，好似机械外人
2: 系
3: 机械外人。我个问题就系究竟其实你想有一个爱你嘅嘢，定系你有个对象去俾你爱？嗱，有分别噶嗱，其实因为你头先讲到有啲人系冇女朋友或者冇男朋友，其实佢唔。一方面當然是他找不到那個對象可以reciprocally 咁對他啦。咁但是第一樣嘢，其實我發覺通常呢啲人呢，佢嘅第一個目標、第一個目的就是我要找一個對象，叫得做對象就是其實佢係想去愛一個會愛翻佢嘅人咯，即係個關係會係咁咯，所以。机械人又真系会做到，但系其实都系工具性嘅。如果你咁讲，即系佢可以 reflect 到我对佢的爱在我身上，呢个系好多人嘅愿望嚟嘅。我想，
1: 咪同埋有好多原因，佢哋系冇朋友或者冇伴侣咁样样。咁即系你唔知咩原因，咁我当有一个而家叫做伴侣嘅机械人俾你啦，咁样样咁。咁如点讲呢，咁佢咪更加唔会有一个真正嘅伴侣囉。係啦。
0: 冇错。
3: 係啦。咁其实佢需要嘅只不过係我点对你，你就点对返我嘅一个对象嘅话。其实个伴侣我哋先唔好一定諗係男女男女。
1: 所以我用伴侣囉。嗯、是
3: 你可以对象係猫同狗都得㗎。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狗是不是会容易一点呢？即是容易程度一粒星就是狗，我想猫是五粒星，男人可能三粒星中间那些。
1: 不是，那你想要
3: 女人不能平分这样。
2: 什么意思啊 ？Simon 点样三粒星同埋平分？
0: 系点样咧？
2: 惊唔到你咪
3: 惊唔到啊！你哋
2: 我狗我明白啊，狗系比较嗰种 feel 系中。
3: 你对佢好，佢会对翻你好。
2: 系系
0: 哦 ，OK，
3: 一粒星，猫系五粒星。你对啲猫好，唔一定佢会对翻你好。
2: 但狗就最高，
3: 会对你好。
2: 系狗最高。
3: 系啦，男人可能系
2: 三粒星，
3: 三至四粒星，女人
1: 呢个都系
0: 哦，即系星越少越好嘅，系咪？
3: 星越少越好
2: 嘅 level
0: 嚟
2: 嘅，
3: 难度程度啊，难度，所以你可能机械人唔系就系同狗差唔多咯。
0: 咁睇你俾几多钱 subscription 咯，你 VIP 咁佢咪醒少少咯。
3: 咁啊，
0: 唔系自动关心你咯。
3: 我个重点就系其实系即系嗰个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啊，即系嗰种唔系对等咁简单，而系我点对你，你点对翻我嗰种互动嘅关系啊。咁其实呢样嘢系咪真系需要一个人形嘅一只嘢咧？狗得唔得咧？猫得唔得咧？其实狗同猫都得嘅话，你人造嘅机械人嘅嗰个成本点都追唔上嘅。即系其实亦都有啲人系尝试整呢啲咁嘅机械宠物噶。即系你如果系一个情感嘅投射，你唔好整女朋友咁高难度先啦。即系我想讲就系个女，即系如果以猫系一粒星，猫系五粒星，狗系一粒星，机械女朋友其实系好多粒星咯，系银河系咁多粒星咯。
2: 系，同埋我想复阿 Simon 你讲咧，你话我点对你，你点对我呢种嘅关系咧？其实咧，嗱，我哋睇翻而家现今世界，始终系男同女。嘅 couple 系多啲噶嘛，就系佢哋两个系唔同嘅人咯，你明白吗？唔同人，你就中意揾啲唔同，你未必揾一个同你一样嘅人同你相处噶嘛，所以呢个唔系人要嘅嘢嚟噶，其实大部分啦。
3: 唔系唔系唔系，
2: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点对你，你点对
3: 我？
2: 我
3: 点对你，你点对我？唔代表嗰个对嘅好具体所做嘅事情系一模一样。但系你如果太唔同嘅，即系我嗱，应该咁讲，即系你可能觉得系好物理层面，我打你一巴，你打翻我一巴。咁呢只机器人，我觉得你就真系好好对待佢啦，系咪？
2: 唔系，呢个唔会要嘅。
3: 是不是
0: 家暴？
2: 是我打你一巴你打我这个不会意外的。
3: 即是我讲的我点对你你点对我是一个情感层面对我。即是我尊重你你尊重我。
2: 哦、
3: 这个都是我点对你、okay. 你点对我是不是那种想被爱的感觉其实第一件事是你首先有一个你爱的对象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讲真的你那个对象即系点解要做到咁似一个生物，而唔可以系一个皮夹咧？唔系一个夹咧？
2: 系。
3: 咁个原因就系因为你都想同一啲你比较 relate 到嘅 object 去有呢种情感嘅投射。其实你望住猫猫狗狗咧，佢哋点解会成为宠物嘅？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佢哋个样咧，好似有表情咁噶嘛。而我哋係會 relate 到呢啲表情嘅，即係啲人都講狗進化嘅過程就慢慢evolve 咗 puppy eyes 啊，即係嗰種圓形好似
2: 正眼
3: 睛咁望你，
2: 係
3: 嘅嗰種眼神，
2: 有
3: 令到大家中意咗啲狗狗，貓就有嗰啲好厭惡嘅眼神，有啲人亦覺得嗰啲眼神好得意，好好笑，即係。可能养猫嘅人本身自己就系嗰种好厌世嗰啲感觉咧，即系觉得屌咩事啊嗰啲咧。咁呢个其实咪就系你点对佢，佢点对你，但系你好明显你系唔同噶。你唔会系一模一样，你唔系照镜。
2: 嗯，
3: 即系呢个 reciprocal 嘅关系唔系一个即系真系 mirror image， 而系嗰种会有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嗰种情况。
0: 但你愛情唔係淨係話 ，sorry， 愛情唔係話你對我好，我對你好，我點對你，你點對我，咁就開心噶嘛？係要一啖砂糖一啖屎噶嘛？咁你一味舐砂糖唔好食，你係要敢唔敢食下屎噶嘛？
2: 係啦，就咁就代
0: 交就
2: 係咁啫，係啊，唔好食噶喎，
0: 係啦，嗌先至係 part of it 啊嘛。
1: 唔因为我觉得成件事就好睇嗱，我先唔理佢嘅外形系点样样先。我觉得就是看看那样东西你是怎么样得到的。即是我讲这个机械人。即是为什么我强调刚才我一个讲就是 subscription 模式或一个东西。即是我觉得纯粹就是有些人会你给了钱去做一件事那他就会 expect 我要有可能我预设了我就是要有一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我给了钱的我买这个机械人回来的。OK?咁你就會開始對佢有要求做一啲嘢，你會即係 Simon 講個對等，我覺得係唔太可能做到，因為我係消費咗，我買咗呢樣嘢翻嚟，我要呢個 service。你有啲嘢唔順我意嘅時候，我咪即好難做，即係頭先 Simon 講嗰樣嘢太過。我觉得好唔现实咯，
0: 唔系，我觉得你太过。
3: Sorry， 我俾我回应先，俾我回应先呢个位。我想讲嗰个 reciprocal 唔系对等，两样嘢系两样嘢嚟嘅。
1: Okay，reciprocal
3: 还 reciprocal， 对等还对等。
1: Okay，receive
3: 即系佢会接收 and then react 俾你呢个位置 reciprocal。对等
1: 你，但系佢唔需要，
3: 系真系两个字嚟嘅。
1: OK，
3: 我唔系我，所以我一定要自己解释呢个师兄，对唔住，即系唔可以陪其他人帮我演绎。对等系另外一回事
0: 嘅，系咪？所以呢样嘢我要唔会成立解释。
2: 我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其实大家会唔会喺而家我哋，我先阿星之前有讲过，我哋而家呢个 generation 啊，或者呢个时代嘅人咧，未必接受到嘅。你不如幻想一下一个感觉吓，如果个机械人坐喺个 sofa 椅睇紧你最中意睇嘅 Netflix 嘅剧集。 睇紧啊，跟住同你讲，翻嚟啦，喂，呢、這个结局好正噶，快啲过嚟一齐睇。你究竟觉得系好 sweet、好温馨，定系好惊咧吓？
1: 如果佢系洗碗机啊，我就会掹佢去洗碗。
2: 唔系，即系睇电视。Simon， 我想问下你，你觉得呢个 feel 系点样咧？即系系。有啲嗰啲未接受到我哋系咪咧？就要时间咧，真系我都觉得。
3: 唔系咁，若嗰只机械人可能系主人，你寻日睇到第五段，你要唔要继续睇落去啊？咁样，即系佢唔会自己，你翻咗工我就走去煲剧，即系首先就系你翻
0: 完之后还翻俾你，
3: 之后佢走去煲剧呢个你呢个好明显反映咗你嗰、那个。即系观念啦，系咪好惨啊？
2: 个 point 系佢哋，
0: 我觉得你哋完全用错晒机械人嘅。阿 Simon 咧就成日要个机械人应佢做主人，然之后阿星咧就话我消费，你系按摩机，快啲嚟按摩，其他嘢唔好做，翻去洗碗咧睇电视。我要咩咧？我要一个，我要一个机械人咧，同我一齐睇紧 Netflix 嘅时候咧，嘅同我解，即系同我喺度倾嗰个剧情咧。啊，佢真系离谱，呢、這个人有冇搞错噶？究竟呢个事情点样发？发展咧咁，即系我要同佢讨论呢啲咁嘅嘢，系一个真正嘅伴侣，而唔系话喂主人洗碗啦、啊、你，同我睇电视咁。
2: 阿文佢话踢翻佢洗碗，
0: 踢翻洗碗。
3: 唔，嗰、那个系阿星，
2: 阿星
3: 唔系，
0: 喂我俾咗钱啊，你帮我按摩。
3: 但系我想讲嗰个 point 系其实即系你。我其實我翻翻轉頭就係我哋每個人其實 look for 一啲唔同嘅互動噶，係
2: 係。
3: 而你 look for 啲唔同嘅互動，其實就係你而家你點對佢，佢點對你嗱、啊，即係好似即係阿美夫話，最講到尾都係要女僕，
0: 唔係啦，
3: 咁係噶。你俾咗钱咯，系咪？即系唔靓女都唔好送过嚟啊！我嗰句应该就要加多句，
1: 唔系我，所以我
3: 俾咗钱梗系要靓女啦。即系我谂我同阿星呢个即系大概
0: 外貌梗系要重要啦，系嘛？你
1: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如果系人样咧，咁我觉得会衍生好多问题。即系所以 Simon 讲或者头先师兄你讲，唔好系一个人样。嘅同居機械人咧，我覺得係會 make sense 好。
3: 係機械寵物咯，所以我頭先就係講話，如果你要呢種情感投射，
1: 因為
3: 係
1: 啦，
3: 其實我一路想講就係講寵物啫，就係唔知點解有啲人嗱，即係唔係批評，但係我哋唔可以將愛 confine 到淨係得男女之間噶嘛。我哋對物件嘅愛最，我諗最以人嘅就係應該對寵物咯。
2: OK，
3: 係啊。
2: 嗯，但好多人真系而家同啲 AI 嘅 ChatGPT 倾谈情说爱紧噶嘛，你明白？呢个而家真系发生。
3: 亦都好多人同啲猫讲嘅，
0: 系你
3: 亦都好多人同啲狗讲嘅。
0: 大猫狗
3: 佢哋唔识讲翻转啦。即系我觉得叮当嘅机会系大过呢、這个好似即系人形嘅机械人女朋友咯。机械狗、机械猫，但系其实成唔成功咧？机械狗同机械猫成唔成都成，会唔会比起猫同狗更成功咧？不如我第一个门槛咁问大家先。
2: 咩啊？即系边样嘢比猫狗更成功 ？Sorry，
3: 机械猫同机械狗会唔会比猫同狗更成功？
2: 哦，
1: 机械宠物。
0: 猫狗之所以受人欢迎咧，就系因为佢有毛啊嘛。
2: 咁你加啲毛俾佢咯，加啲毛啦。
1: 可以攞出嚟
3: 打，你要佢长毛得，短毛又得。
0: 系啊。
2: 加啲毛好简单啫，
0: 加啲毛咧就会好似呢一个咁嘅效果咯。
1: 呢
0: 就
1: 系
0: 呢个巫师嘅，即系加啲毛加落去啲机械狗度。
1: 我觉得未来可以
3: 喺佛山做就梗系咁啦，你日本做又唔同噶啦。
2: 又啱啊！嗱，我觉得呢个OK， 机械猫机械狗
3: 咁嘅样噶啦。
2: 其实可能系会 work 过人嘅，定跟住会唔 work 过真实嘅猫猫狗狗？可能都会有唔错的、哦、即譬如如果你去旅行咁就熄咗佢机先噶嘛，
1: 唔系啊，我觉得
0: 自己温咯，
3: 唔系我觉得佢去咯去旅行，
2: 嗱咁要唔要机票啊？几大只啊只狗？即系复杂嗰啲，
0: 好等佢屋企看门口啊嘛，咁搞错啊真系，
2: 又系嗰种啦女仆啦，唉你真系，
1: 我觉得要整个另一个样出嚟咯。如果你系一个宠物嘅话，如果你即系、我都觉得同人都差唔多嘅。如果你去翻。猫同狗嘅话咧，我觉得你又会投射咗一啲嘢落去，觉得要求佢嗱、如果我整一只新嘅叫机械宠物嘅，你唔会 expect 佢同猫或者狗一样，
10: 你明唔明我？即系你有啲反应啊？我嘅意思啊，你可能就系狗会亲近你多啲啊，猫可能高斗啲唔理你或者嗰样嘢。即系如果你有呢个咁样样嘅假设，我觉得嗰样嘢就唔 work 咯。系啦
3: ，OK， 即系佢都要一只可爱嘅，
10: 系啦嘅新嘢，但系
3: 可
10: 以系
3: 叮当咯。香港咪话
1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要另外一嚿嘢。如果你系即系譬如人做翻人样或者。猫做翻猫样狗样，我觉得跟住就会，因为我哋有啲既定印象喺某一啲嘢度啊，咁你就会觉得哦，点解你唔系应该咁样样？嗱，你狗唔系应该啊？我一翻到嚟，跟住你就应该冲埋嚟，跟住可能扑上去啊、舐你啊嗰啲嗰样嘢咁样，即系可能你会有个咁样样嘅 expectation 嘅翻到嚟。哦，但系唔系嘅，佢只系佢只，即系好似系啦，我哋讲翻可能叮当咁样样嘅。
2: Yeah， 所以其实喂，今日最尾要讲讲阿师兄准备咗韩国，其实行紧 AI 和尚，我都觉得呢个好特别噶。因为而家你哋讲到另类嘅嘢，我觉得 AI 和尚大家点睇咧？真系而家真系行紧，即系好有阿师兄，你讲讲呢个
0: 系咯。即系而家南韩咧最大嘅佛教宗派咧，呢、这、一个诶曹溪宗咧，咁我喺首尔市中心嘅曹溪寺咧，咁啊已经有呢一个机械人咧就系皈依咗啦，咁啊就有。系啦，有个咁嘅仪式，咁佢系第一个，即系当然咧，平时啲人系唔会当佢系人嚟嘅，咁就只不过系一个机器嚟。呢、这个咧系唔系？呢、这个直情系有一个法号啊，直情系要佢皈依啊，有仪式啊咁样。咁其实系真系同普通嘅和尚系有啲点讲啊？有呢个人嘅服务喺里边啦，咁样。咁佢呢个系只不过得即系一米三嘅和尚仔啦，系啦，高度啦，咁佢当然啦，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中国发明嘅研发嘅机械人啦。咁但系佢系有呢一个Gemini 啊、ChatGPT 啊、其他嘅intelligence 去辅助佢，咁令佢咧就系同一般人咧系比较相似嘅。咁最神奇咧就系话咧，即系呢个师傅仲帮佢设咗五个戒条出嚟，咁样咧就呢五个戒条咧就系专课机械人嘅。OK， 咁就係包括咧，就係、是、你要尊重生命啊，唔好傷害其他人啊，亦都唔可以毀壞其他機器物品啊，又要服從指令啊，又唔俾駁嘴啊，又唔可以講大話啊，又要仲要神奇地節約能源啊，你唔可以 overcharge 你 yourself 咁樣，咁呢啲咁嘅戒條喺度，咁我覺得即係話你而家已經入到去呢、這、一個religion 啦，即係機械嘅機械人已經去 religion。咁當初我係唔會即係諗到有啲咁嘅嘢啦。咁因為其實原來咧有好多傳播呢一個 religion 嘅媒體，你會發覺好多人已經唔做嗰啲咁嘅點講啊，即係好似神父啊、道士啊，或者係啲佛教徒啊，咁好多人都唔去做呢啲做和尚、做尼姑啊、做呢啲嘢，咁變咗越嚟越式微。咁佢要傳教咧，佢係又要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出嚟咯。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咁嘅機械人啊，走出嚟做呢一個和尚啊，做呢啲咁嘅嘢咯。咁呢個嘢都係幾突破嘅。咁即系唔系话 technology 突破，而系佢系第一个去真系去皈依而有仪式，令佢做一个居士。佢唔系一个和尚，佢系一个居士。咁就会当然系可以帮佢宣扬佛教啦。咁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仪式，就系话而家世界各地都喺度报道呢件事。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宣传手法啦，我觉得。
2: 哇！三人咁睇啊，呢坛即系真系。我其实我冇谂过会去到和宗教啊，其实真系。
3: 我个问题就系和尚有啲咩嘢做噶？
0: 哦，好多嘢做噶，
2: 一段经文啦 ，rap 段经文
0: 系啦。嗱，你而家呢个咧就系、是、佢呢个咧，
3: 念佛经我见过噶咯，
2: 系咪啊？
0: 佢呢个
3: 见过噶咯。
0: 嗱，佢冇具体讲出嚟，佢呢一个 specifically 呢一个和尚做啲乜嘢，但系好明显就系呢一个好大嘅宣传作用啦，就是、世界都会关注佢呢一个寺啊，韩国呢件事啊，咁令到佢嗰个知名度提高咗好多啦。咁当然佢亦都会
3: 件事好鸡棚啊，
0: 系直情系鸡棚啊，
3: 成
0: 直情系鸡棚，系啦，所以咧你会发觉系有好多成分喺里边嘅。咁当然啦，你即系又要讲话有法号啊，法号系咩意思啊？就即系慈悲咁解啊，又有念珠要送俾佢啊，108粒啊，点点点，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咁就将一个 AI 嘅即係一個 AI 嘅humanoid 啦，咁就將佢包裝成一個和尚咁樣。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但係咧喺日本咧，其實亦都喺幾個，即係呢個呢個韓國呢個係五月啦，但係喺二月嘅時候咧，日本其實亦都做過同樣嘅事嘅。咁佢亦都係用同樣嘅中國嘅 robot， 然之後咧就將佢好多經文咧就輸入咗俾佢。咁而佢係會幫你去解答一啲你經常希望想問嘅問題，又或者唔敢喺普通人嗰度問嘅問題，即係普通師傅你唔敢講一啲好可能好私密或者好變態嘅嘢，你唔敢同佢講。咁而你可以同呢一個 robot 講，咁而佢亦都會可以慢慢同你即係分析你嗰啲嘢咧，就係
1: 佢有 record 嘅喎，會人
0: 有噶，
2: 咪仲係同佢講我先覺得冇安全。
1: 就是
2: 我觉得同佢讲先冇安全感啊！佢记录到你一句都唔漏喎。
0: 咁又唔系告解，唔系纯系告解嘅。其实
3: 你同人类讲一样，嗰个人都可以转个头
0: 就
3: WhatsApp 第二个人。哇！头先你知唔知我听过边个讲啲乜啦？即系
0: 录紧你音，
3: 咁样都一样嘅啫。人人同机械人呢方面喺透露秘密嘅能力咧，其实系相当一致。
1: 但系佢个记忆力可能会高啲喎，你人
3: 系咁呢样嘢，所以咪我觉得作为工具人，你当佢系同事好过当佢系恋人，系咪先？
1: 唔系今日讲咧，我觉得有个位咧，其实就系你系咪真系想同机械人有嗰、那个？即系或者系咪真系会有一个感情喺嗰件事度咯？如果唔系，你好多嘢你系做唔到落去噶嘛？
0: 唔系，我觉得系一个 advice 嘅问题，即系 advisory role 就系话佢有你一般人有啲嘢睇唔透，你唔明，咁你可以问佢，咁佢可以人机据点讲翻
3: 嚟。你要一个有手有脚嘅，
1: 系啊，
0: 系啦，
3: 你要对手脚同你俾我心灵慰藉有乜关系啫？即系我喺个电话入边咪得咯，即系其实佢哋系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哋而家咧讲到尾就系做咗啲有手有脚嘅嘢出嚟，但系唔知道要嚟做乜，咁我诶试下摆喺寺院度啦，喂
0: 系啊，
3: 咁或者试下叫佢弹琴跳舞啦，即系其实系呢班人咧个个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净系知道咧老细话要做机械人。你只要做机械人就有钱噶啦，咁你做唔做啊？咁你一个月嗰度做啲机械人出嚟，但系做完之后你问佢，喂，你要做嚟做乜噶？佢唔知道啊，你使乜知道做乜嘅啫？系咪？你搭到个朋友钱收，你咪做咯。即系呢种，所以我觉得呢个科技行呢一条线咧。是死路一条嚟嘅，对唔住。虽然我每次咁讲嘅人话，你唔知啦，只要能够你可以做到嗰、那个有手有脚嗰个嘢咧，可以乜都做到咧。唉，即系呢种咁嘅梦想，由讲紧几廿年前，唔系俾我讲埋先，唔好意思。俾几廿年前，你睇卡通片由高达或者即系战后嘅世界，即系其实讲紧人类对于呢啲 automata， 其实我想讲 robot 呢个字咧。其实原本咧就系一个意大利文嚟嘅 ，robato 本来系乜咧？就系、是、一个被任劳任怨的奴隶咁嘅意思。呢个原本就系 robot 嗰个意思，所以机械人本来嘅嗰个用途系工具人，但系你作为一个工具，你就其实就唔好谂一对手同一对脚咯。因为呢个根本就喺大自然上边唔系好 stable， 即系人类可以两只脚行，其实有好多牺牲嘅。即系第一件事，你系建立咗一个好强大嘅古机。你呢机械人，你有冇特登喺个 pat pat 嗰度，即系加强 so that 佢可以直立咁样去行？所以你见到佢哋行下扑下扑下嘅，其实人类行呢个动作本身就系不断嘅扑街啊嘛。连续的扑街就是行嘛，你即是没有真的扑下去咁解啊嘛。咁所以其实呢一个移动模式是不是好 energy efficient 嘅？唔知点解佢哋冇好似完全冇研究呢个 biomechanics 咁，就呢个好明显就是点解只有某个国家喺度而家好似发咗癫咁样整机械人。乜鬼嘢都機械人，天后彈又機械人，韓國嘅錢又送兩隻機械人，就係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其實我原本想講，我幾時同機械人同居，其實我個心態都係唔係一個有手有腳一對手一對腳嘅機械人咯，即係比較似頭先同阿星講，即係你想要 乜嘢功能先？你想如果真係想要有個即係好似好可愛嘅 Furby 咁嘅嘢，可能一隻機械熊仔，一隻機械嘅，其實機械熊仔幾得意啊！我覺得即係大家有冇睇過《戰熊》嗰套戲啊 ？Ted 啊，即係嗰隻咁樣，即係會戚下眉，會有啲性格嘅一隻公仔動物。我覺得呢個都會發生嘅，可能我都會買嚟玩下嘅。咁即係佢你翻屋企見佢喺度行行去，可能都幾得意嘅。
1: 系因为 我自己觉得咧，机械人咧，其实真系用嚟做一啲危险嘅工作咯，即系人去做会危险，甚至可能就系、是、你话一啲咩照顾嘅机械人，我觉得系可以，因为譬如你可能扶啲老人家又好，或者你搬即系屋企要搬啲重嘢，或者放啲好高嘅，即系佢唔会系一个人嘅样子，即系佢跟基本上可能个身。是可以升高的，即是他有嚿嘢晾住啲嘢，跟住就怼入去啦。就 exactly 就是做紧乜嘢咯。嗱，你啲嘢要放到好高嘅，即是最高嘅时候，你唔会人再擒梯去做呢一件事咯。佢系帮你做咗呢一件事咯，只系系啦。咁就
0: 其实我想乜嘢咯？我想讲咧，其实喺2017年咧，日本已经有一啲咁嘅代替人嘅 robot 啦。咁系做啲咩事咧？就系话有啲行业咧就已经系式微啦，例如呢个殡仪行业系冇人想捞嘅。咁于是咧佢整个 robot 出嚟。咁呢一个2017年嘅 robot 咧就叫做 Pepper。咁佢得四只高嘅啫，佢可以做啲咩咧？佢就系去主持呢一个丧礼嘅。咁佢系识念经啊，同埋敲钟嘅。咁你又谂下，将来会唔会咧？就系即系南亡行业冇人捞啊？咁会唔会破地狱要揾个 robot 出嚟破地狱？
2: 咁呢？头先阿星同三文讲似个功能性啲，会唔会啊？
0: 呢、這个咁你话破地狱需唔需要揾个人形公仔出嚟？我睇揾个人形道士出嚟，可能都有个必要。
2: 香港唔系好适合人形嘅嘢喺个屋企，屋企香港都唔细嘅，仲摆个人形嘅机械人喺屋企亚订啊？你谂下。即系香港嘅环境，其实头先我都 buy Simon 佢哋讲，其实我觉得佢啲机械人自己做咗出嚟，要谂办法点样消耗啦，即系烧咗佢，系消耗佢，用佢谂办法咁啊。其实如果你睇翻香港嘅环境，我唔觉得即系一个机械人型嘅嘢摆喺屋企系好亚定噶。我自己觉得，你谂下。
1: 喂，头先讲咩念经啊嗰啲各样嘢，其实即系简单啲嚟讲，都系即系佢只系一个。智能少少嘅装置，其实你嗰啲，譬如而家好多嗰啲都系录咗嗰啲经文啊，嗰啲各样嘢嘅咧，早已经系录咗。咁只不过可能佢就系、是，即系所谓智能少少就是、啊，你真系问佢嘢，佢有个叫做反应啊，你想听呢一段。